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值得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好，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好，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。我们去想想看，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 那种会变什么？我从小不看的。

0: 你说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、啊、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就很好了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还有请小朋友来免费体验乐乐棒球，来填问卷送纪念品，不用抽奖，马上就送，马上就送，现场就送。
1: 可以卖送到两位吗？
0: 对，
1: 谢谢，我替你们看球一块，谢谢。
2: 谢谢。

0: 收据回看的啦，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较重要。球赛本身就是这样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
3: 对台湾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没有。
1: 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喝过乌龙茶吗？
1: 这是你刚才
0: 有喝过乌龙茶吗？
1: 嗯，有。
0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teapot， 那个船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，船了、啊，他记得，这茶壶。茶壶，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、哦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、哦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、哦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、哦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One fourth is enough. One fourth, one 哈。对，我们叫茶海。TC，
2: 中文。
0: 茶海。
2: 直接翻。
0: Have you heard TC？
3: 对。
0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你即马吼，即下你即马，你手中金甲吼，先共我把教主手中黄阿叔红头吼，先共我把教主手中压掉，所有遐压掉的吼，啊，甲黄阿叔先保护掉，啊，甲黄阿叔个片，甲黄阿叔个片，伊零点八克个只，不管你们是阿婆，可能是这个，啊，甲大人叫开了，可能是这个痛，用手中个，可能是这个管理对吧？用你手中个管理，拢会。
1: 今天是星期一，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，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，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龙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而且声名在外。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，不仅仅是为了。

0: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特点，那一直在重新再调出来。那如果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，这个音质才有办法传承。欢迎你能够刚刚到小声。那我这个话放在大声，因为都会做那种展示，在市场都有
1: 场，都有跑。嗯
0: 桃园的桃园县市都有大小朋友，我这一边今年我记得包去大家包去回那个新港，我也这一边也回去邀请三年。
2: Excuse me.
3: Yes, may I help you?
2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3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Highway built, people left, tea unsellable, pesticide harmed, tree frog and blue magpie escaped to fill organic tea farm, but no kids come back. One, two.
1: 哎，他跑在上面的哦。
0: Eagle Tour。
2: 哎，这里这里有啊有，哎，好可爱哦。
3: 他是妈妈。
2: 哦，好可爱哦。任
3: 林说。
1: 他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他不会叫。啊，他姿势摆得很好。
4: 对啊。
1: 姿势摆得很好，
4: 好漂亮哦。
3: 我看过。
4: 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1: 在这里，
4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1: 嗯，都在给他够处。
4: 真的，真的是够处。
1: 是这个吗？
5: 土城的奥库可能是台北、喔，
4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的。
1: 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个金金的
5: 有一条
1: 线条。
3: 他这么多，他不害怕吗？
4: 他说
5: 他认识啊，他认识陈佑
4: 比较热闹。
5: 好了好了，我们改一下，改一下那个
4: 小盲盒。
0: Plowing, cultivating.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6: Bang 过的土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7: 出来的那些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6: 对啊。好样的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今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。
5: 那个很不好除哎、欸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6: 当然啦，
5: 我们去那个梦幻
6: 湖拔过，
5: 不得了。
6: 那就是啊。
5: 它快筋了，好大一个。
6: 对呀、啊。
5: 你一个人吗？
6: 当然啦、啊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5: 当然可以啊。
6: 嗯。你太忙了。